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内塔尼亚胡和泽连斯基分别在华盛顿会见特朗普。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报道，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本周都前往华盛顿，并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会谈主要围绕伊朗局势、美以军事合作以及中东地区安全问题。会谈前，特朗普同一天也与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乌克兰目前仍希望美国继续提供军事及防空支持，同时推动结束俄乌战争。由于两场会谈都没有对媒体开放，白宫没有公布详谈内容，只表示两次会晤都积极且富有成果。
1: 特朗普不满内塔尼亚胡公开谈论搞山和设施情报。据 ABC 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公开表达了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不满，认为以色列方面试图借有关伊朗地下核设施的新情报推动美国继续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争议焦点是一处称为搞山的地下设施。美国媒体此前引述一名未具名的以色列消息人士称，内塔尼亚胡计划在与特朗普会面时提供伊朗正在扩建该设施的证据。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诉自己有关搞山的情况，并质疑为何相关消息要提前对外公布。他认为内塔尼亚胡强调这些情报是希望美国继续深度介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同时，特朗普也承认美以双方对于如何处理伊朗局势存在一点分歧。
0: 好，来看下一条消息。欧洲部分山火持逐渐稳定，但第四波热浪即将到来。据澳大利亚七号台的报道，西班牙和法国的严重山火在经过六天的持续扑救后，火势开始趋于稳定。不过，随着欧洲连续第四轮热浪来袭，气温预计将升至40摄氏度，山火面临再次恶化的风险。今年夏季，西班牙已有超过12.5万公顷的山地被山火烧毁，是去年总面积的6倍。法国波尔多附近的山火过火面积也已超过11.5万公顷，相当于当地一个普通火灾季平均水平的12倍。这些山火甚至形成了自身的天气系统，表现出前所未有且难以预测的火势变化。不过，随着风力的减弱，当局对控制火势抱有希望。
1: 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强烈地震，至少13人死亡。据 BBC 报道，日本再次遭遇强烈地震袭击。目前，这场地震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救援人员仍在多栋倒塌建筑废墟中寻找幸存者。地震于当地时间周二下午4:27发生在日本九州岛熊本县。随后，当地有数十万居民被要求前往避难所避难。日本气象厅测定地震规模为7.1级。此次受灾严重的永旺购物中心就是位于熊本县。熊本市是日本九州岛的重要城市，也是2016年熊本大地震的震中地区之一，因此当地建筑物抗震和灾害应对再次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0: 好，下面请听澳大利亚的全国新闻。Jacinta Allan 辞去维州州长职务 ，Ben Carroll 接任。据 ABC 的综合报道，维多利亚州政坛本周发生了重大变化。州长 Jacinta Allan 在面临党内领导权挑战后，于7月28号宣布辞去维州工党领袖及州长职务。阿伦表示，他原本准备按照工党规则参加领导权投票，但最终决定退让。这是因为他认为这是对工党和维多利亚州民众最负责任的选择。此前，多名工党议员及部长告诉他，他已经失去了议会党团多数成员的支持。阿伦辞职后，原副州长 Ben Carroll 获得工党党团一致支持，当选维州工党领袖，并宣誓成为维多利亚州第50任州长。阿伦此前承受了持续的政治压力，其中包括民意支持下降，以及外界对政府大型建筑和基础设施项目可能受到有组织犯罪及腐败渗透的质疑。Carroll 上任后第一项的重要宣布是成立皇家委员会，调查维州建筑行业和政府基建项目中的腐败及犯罪渗透问题。维多利亚州将在11月28号举行州选举，因此此次距离选举仅为4个月的领导层变更，也被视为维州工党试图重新建立公众信任、扭转选情的重要行动。
1: 澳洲通胀放缓至3.8%，加息可能性下降。据 ABC News、澳大利亚统计局、路透社综合报道，澳大利亚统计局7月29日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的一年中，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到3.8%，至于低于五月份的4%，也低于市场预期，显示澳大利亚通胀压力进一步缓解。推动通胀放缓的主要因素包括国际油价回落，令燃油价格下降。不过，住房建设、租金及服务业价格仍持续上涨，显示国内物价压力尚未完全消退。数据公布后，金融市场大幅降低了对澳洲储备银行近期再次加息的预期，多家经济机构也认为央行在下次议息会议上更可能维持现金利率不变。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在核心通胀仍高于目标的情况下，澳储行未来仍将密切关注就业、工资增长及国际能源价格等因素，再决定下一步的货币政策。
0: 好，来看下一条消息，皇家委员听证会。医生呼吁医疗场所应保持政治中立。据 ABC 的报道，澳大利亚反犹主义皇家委员会7月29号继续举行听证会，多名医生和医疗工作者表示，医院和医疗机构应保持政治中立，确保所有病人都能安心接受治疗。听证会上有医生表示，近年来医疗场所出现与国际政治相关的标语、徽章和公开倡议活动，让部分患者和医护人员感到不安，甚至担心因此受到区别对待。他们认为医疗服务应以病人的健康为首要考虑，而不是政治立场。部分犹太裔的医生还向委员会作证说，由于担心遭受反犹言论或歧视，一些医护人员选择隐藏自己的身份，也有患者对前往医院就医感到顾虑。皇家委员会表示，将继续听取医疗、教育等领域的证词，并研究如何加强社会凝聚力，确保澳大利亚人在公共服务中都能获到公平、安全的对待。
1: 好，下面来关注中国新闻。上海合作组织媒体智库峰会在比什 凯克举行。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7月26至30日，2026上海合作组织媒体智库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本次峰会由新华社与吉尔吉斯斯坦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共同主办，来自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近150家主流媒体、知名智库、政治部门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等机构的约260名代表参加。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峰会以上海精神的新时代意义，从价值共识到合作实践为主题。与会代表围绕媒体合作、智库交流、经济发展、文化互鉴、教育合作及地区治理等议会展开讨论。
0: 好，来看下一条消息。王红和郑玉两位数学家获得费尔兹奖，创下中国数学界历史。据国际数学联盟和 BBC 中文的综合报道，被誉为世界界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费尔兹奖本周公布2026年的获奖名单，中国数学家王红和邓玉首次获得这一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与美国数学家 John Patton 和加拿大数学家 Jacob Zisserman 共同获奖。费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只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研究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青年数学家。35岁的王红因解决了一项困扰数学界100多年的经典难题而获奖，他也成为世界上历史上第3位获得费尔兹奖的女性数学家。37岁的邓玉则因在数学分析和偏微分方程领域取得重要突破而获奖。著名数学家邱成桐也表示，这是中国数学界几十年来一直期待实现的重要突破。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要闻，由胡博编辑，胡博和 Cici 程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下面我们进入本周的社区生活。
2: 社区生活精彩纷呈，丰富你我他，
3: 让我们走进
2: 社区生活。

0: 好的，我们来关注我们本周的社区生活，看看我们的社区当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好，首先来看第一则社区消息。华人中风支援援助组织援风会日前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七月圣诞联欢活动，吸引了许多会员、义工和社区嘉宾参加。活动当天，白马市议员 Hayley Waller 受邀出席，并向现场长者送上节日祝福。主办方除了安排健康运动分享、生日庆祝和互动游戏外，还特别播放了协会制作的健康运动短片，鼓励长者保持运动规律，关注身心健康。考虑到澳洲正值寒冬，协会还特别为每位会员准备了一条印有协会标志的保暖围巾，希望大家在冬天感受到社区的关怀。活动最后，大家一起享用午餐，并在愉快轻松的氛围中享受了卡拉 OK， 为这场充满温暖的冬日圣诞活动画下圆满句号。
1: 中国电影周在塔州开幕，接下来关注一则文化消息。由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主办的2026年中国电影周日前在塔斯马尼亚首府霍巴特正式开幕。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房新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希望借助电影这一国际化的艺术形式，让更多的澳大利亚民众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文化，进一步促进中澳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与理解。据了解，本届电影周将放映多部中国优秀影片，涵盖不同的题材和风格，为当地观众提供一个近距离了解中国文化和现代社会的机会，也进一步丰富了塔州的多元文化活动。
0: 好，再来看一条和健康和农业有关的社区消息。长期备受争议的除草剂百草枯即将退出澳大利亚市场，引起农业界和医学界广泛关注。墨尔本神经科医生表示，多项国际研究发现，长期接触百草枯的人患帕金森的风险约为普通人的三倍。目前，国际精神病学界已经形成了共识，认为百草枯与帕金森病之间存在明显关联。不过，农业团体则担心，百草枯停售后，农民可用于控制杂草的化学工具将进一步减少，未来杂草抗药性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也可能增加农业生产成本。而帕金森的患者组织表示，仅靠企业停售并不足够，希望澳大利亚未来能像欧盟等地区一样，全面禁止百草枯的使用。
1: 亚拉华人联谊会举办巴拉瑞特文化之旅。目前，亚拉华人联谊会组织会员以及 U3A 文史地理班学员前往维州的巴拉瑞特，开展了一场结合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的一日游活动。大家首先参观了新金山中文图书馆，深入了解了19世纪华人在维州淘金时代的奋斗历史和对当地发展的贡献。随后，一行人前往正在筹建中的巴拉瑞特华人街项目，了解当地华人社区的发展历程以及未来规划。旅程最后来到了巴拉瑞特植物园，欣赏园内冬季的以及著名的温室花卉和历史雕塑。主办方表示，希望透过这样的文化活动，让更多华人朋友了解维州历史，增进社区之间的交流，也丰富退休长者的生活。
0: 喜欢观星的朋友这几天啊，别错过天空中的一轮满月。那么今年七月份的满月呢，被称为雄鹿月，将在本周四的凌晨迎来最圆的时刻，那也就是今天早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那这个名字呢，来自于北美原住民的文化，因为每年这个时候啊，北半球的雄鹿会长出新的鹿角，因此得名雄鹿月。虽然澳大利亚位于南半球，季节与北半球相反，但这轮满月依然值得大家欣赏。那么天文爱好者建议呢，那在我们周三和周四落日后啊，都是观赏满月的最佳时间啊，还没有过去啊，是今天的这个晚上日落以后。所以呢，如果这个天气晴朗，大家不妨泡上一杯热茶，穿上保暖的外套，到户外欣赏这轮冬夜里的明月。
1: Melbourne Star 摩天轮本周重新点亮。最后来看一则墨尔本的消息，停运近五年的 Melbourne Star 摩天轮本周四晚上6:45将正式重新点亮灯光。这座位于 Docklands 高约120米的摩天轮，自2021年疫情期间关闭后，已经有超过1780天没有亮灯了。对于不少墨尔本人来说，它不仅是一座观景的摩天轮，更是陪伴许多人成长的城市地标。每次经过 Docklands， 都能看到它静静地站立在那里。据了解，这次工程不仅仅是恢复照明，而是全面升级了整体的灯光系统，原有约4公里长的灯带已经全部更换，新系统能够呈现更多彩灯光和动态的动画效果。虽然摩天轮何时重新开放运营仍未公布，但本周重新点灯也象征着这座墨尔本地标正式迈向新的阶段，相信未来将再次成为夜晚天际线上的亮点。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社区生活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请听热点关注。
2: 聚焦热点，关注时政，欢迎收听热点关注。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到了我们的热点关注了啊。那么今天呢，我和我们的主持人程倩啊，我们商量了一下，我们准备聊点轻松的话题。
1: 啊，胡博，好久不见了。
0: 是的，好久不见。
1: 最近去哪儿了？
0: 那我就不和大家卖关子了啊。那过去的4周呢，我是去这个欧洲啊旅行了一趟。
1: 哦，去了哪些国家？
0: 去了这个瑞士、英国、冰岛、荷兰，还有德国。
1: 哇。太好了，太好了，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觉得啊，就是说，在欧洲，我其实最想念的，当然美景啊、美食啊都不必多说了，但让我最想念的是墨尔本的咖啡。所以今天我在这个热点关注的话题啊，有点私心，想和大家聊一下墨尔本的咖啡。
1: 那你找对人了，其实我也是特别喜欢喝咖啡的人。
0: 那Cici，你一天喝多少杯咖啡啊？
1: 至少一杯做底，每天早上一杯，最多要3杯
0: 啊，是吧？
1: 特别是墨尔本的咖啡，
0: 要靠咖啡续命哈。
1: 是的，
0: 工作太忙了。那么其实啊，真的是这个咖啡啊，我们在这个墨尔本这个咖啡之都，真的是每天喝。我以为呢，到了这个欧洲以后啊，这个咖啡会特别的惊艳，结果啊，我发现还是墨尔本的咖啡最好了。
1: 真的真的，你不对比不知道，因为我有好多朋友，他们也是在除墨尔本之外哈，澳洲其他地方生活，比如说悉尼啊、珀斯啊，或者是黄金海岸，他们每次来墨尔本找我，第一件事就要让我带他们去喝墨尔本的咖啡。
0: 那这个啊，谢谢，你平时点的最常见的这款咖啡是什么？
1: 我喜欢喝 latte
0: 啊，好 latte。
1: 对，
0: 那在这个牛奶的选择上，你有什么
1: full cream？
0: full cream，
1: 对，
0: 那你是你真的是比较简单的这个顾客了哈。
1: 是是是。
0: 那么有一些人呢，可能 会喝这个低脂的呀，或者是啊植物啊奶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选择是特别特别的多。那就是啊，为了做今天这期节目啊，我还真的是做了一些研究，我就发现啊，其实你知道吗 ，Cici， 我们现在的墨尔本虽然叫咖啡之都，但是墨尔本在历史上啊，它其实是这个。包括澳大利亚，它是以喝茶为主的国家。
1: 真的吗？哇，今天如果你不告诉我，还真的不知道呢。
0: 是的，是因为十九世纪啊，那个喝茶其实更流行，那么因为是受这个英国文化的影响，当时墨尔本还有很多叫做Coffee Palace， 就是这个咖啡宫的建筑。
1: 哦。今天你再跟我们多说一下，关于这个。
0: 其实这个听起来像咖啡馆，其实这个Coffee Palace 它主要是当年为了推广不喝酒的一种这个生活方式给大家提供喝茶、喝咖啡、吃点心的地方，算是一种这个没有酒精的酒店。当时真正喝的呢还是茶比较多。
1: 那胡博，你能告诉我们后来是怎么变成咖啡城了吗？
0: 其实啊，这个和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移民历史有关。关键呢，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量的意大利和希腊的移民来到了墨尔本，他们把这个espresso， 也就是浓缩咖啡带来了，那把欧洲的这个咖啡馆文化也带来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这种方式这个喝咖啡的方式，要感谢我们这个多元文化这个不同的移民，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带到了我们的澳大利亚，那让我们这个墨尔本呢，也成为这个世界咖啡冠军辈出的这样一个城市。
1: 世界咖啡冠军，这个怎么说？
0: 对，比如说在这个2022年的世界咖啡师大赛，这个 World Barista Championship 就是在墨尔本举行的。那么当时呢，代表澳洲参加的这个维州的咖啡师Anthony Douglas 还拿下了当时的这个世界冠军。
1: 哇，这个含金量很高啊！
0: 是的，所以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想和大家交流呢，就是说我们真的要珍惜我们咖啡之都这样的慢生活的城市。那离开墨尔本，即使去了咖啡的发源地，你也不一定能够喝到像墨尔本这么纯正的咖啡。
1: 谢谢分享，谢谢胡博。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您将欣赏到的是每周一歌。
2: 每周一歌，带给您一周好心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今天的每周一歌，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古韵唯美的艺术歌曲《白头吟》，演唱者是身居我们墨尔本的秋姐。怀揣着一份温暖文化初心的她，深知我们海外华人心底始终深深镌刻着中华古典文化的印记与情怀，而优美纯正的古诗词艺术歌曲并不多见，因此她希望以歌声为载体，传唱经典，古韵传情，在海外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璀璨的传统文化，这份纯粹的热爱与传承之心格外动人，令人动容。秋姐的歌声清亮柔美，清甜治愈，整体音色干净通透，演唱中气息沉稳扎实，稳定性极佳，各类转音装饰音处理细腻精致，唯美灵动，每一处细节都拿捏得恰到好处，歌声婉转悠扬，悦耳动听，极具感染力。他演唱的这首《白头吟》并非大众熟知的影视插曲，而是青年作曲家李燕独立原创的艺术作品。乐曲巧妙融合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与中国古典诗词意韵，旋律典雅唯美，温柔绵长，古今相融的独特曲风，让这首作品收获了无数听众的喜爱与青睐。歌曲取材于卓文君的千古名篇《白头吟》，一句“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流传千年，诗词藏着古人最纯粹的爱情期许，期盼忠贞专一，相守白头的真挚情谊，也饱含情谊相背时洒脱自持、傲骨从容的心境，既有缱绻柔情，也有风骨坚守。

0: 之美，以赤子之心传承古典文脉，为我们带来了一场治愈又隽永的听觉盛宴。感谢秋姐她优美的歌声，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云儿，我们下周四再见。
1: 一本打开的书，一份疗愈的心情，在文字里我们找到安静与力量。欢迎走进冰柔文苑。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冰柔文苑节目，我是冰柔，很高兴和大家又一次在电波中相聚。今天的节目当中，冰柔给大家带来的一本书是《当尼采哭泣》。这是一本小说，却像一场心理咨询，讲的是19世纪的人物，却回答着今天依然困扰我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痛苦？为什么孤独？为什么明明知道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发生在19世纪的故事。在维也纳，著名的医生布洛伊尔遇见了年轻的哲学家尼采。尼采没有严重的身体疾病，却长期被孤独、焦虑和精神痛苦所困扰。布洛伊尔希望帮助尼采，却渐渐发现，在试图治疗别人的过程中，真正需要面对自己的人反而是医生自己。于是这本书慢慢从治疗别人变成了认识自己。书中没有绝对正确的人，也没有万能的答案，每一个人都在寻找出口，也都在寻找那个真实的自己。说到这里，我特别有感触，因为在我十多年的电台播音生涯中，我曾主持晚间情感节目。每一次夜深人静的节目里，我都在倾听别人的故事，陪伴他们面对婚姻、家庭、亲情、失落和人生低谷。很多人以为是主持人在帮助听众，可是后来我越来越发现，其实那些故事也在悄悄改变着我。每一次认真倾听别人，也是在重新认识自己。每一次陪伴别人走出困境，也让我学会面对自己的脆弱、迷茫和成长。所以，当我读到《当尼采哭泣》这本书时，我特别能够理解布洛伊尔的变化。真正的疗愈，从来不是一个人单方面的帮助另一个人，而是在彼此的相遇中，两个人都发生了改变。我想，这也许就是欧文亚龙想告诉我们的，真正的改变并不是因为有人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而是在不断的探索、倾听和体验中，我们开始诚实的面对自己，也慢慢成为真正的自己。在读《当尼采哭泣》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想，我们这一生好像都在寻找答案。年轻的时候，我们希望有人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选择。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希望有人告诉我们怎样才能不再痛苦。甚至在人生迷茫的时候，我们也总期待能有一个人为我们指出方向。可是欧文亚龙似乎一直在提醒我们，人生真正的问题，别人无法替你回答。心理治疗师可以陪伴你，朋友可以理解你，书籍可以启发你，但真正的改变永远发生在你愿意诚实面对自己的那一刻。当尼采哭泣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并不是尼采说了什么，也不是布洛伊尔做了什么，而是他们都在经历一个共同的过程，放下我应该成为谁，慢慢靠近我真正是谁。成长从来不是不断地得到新的答案，而是不断地修正对自己的认识。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很了解自己，其实只是了解了那个别人期待我们成为的样子。直到某一天，我们愿意停下来看看自己的内心，听一听那些一直没有被听见的声音，真正的成长才悄悄开始。成长从来不是不断地得到新的答案，而是不断地修正对自己的认识。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很了解自己，其实只是了解了那个别人期待我们成为的样子。直到某一天，我们愿意停下来看看自己的内心，听一听那些一直没有被听见的声音，真正的成长才悄悄

课程时我自己画的画，我甚至记不得当时的主题，我完全不知道我当时想表达什么，只是拿起笔随手画了一只很大的眼睛，画完以后也没有多想，这张图就被尘封在画本里了。当我最近重新打开画本看到这张画的时候，我已经经历了一场左眼的手术，当眼睛正在渐渐恢复的今天再次看到这幅画，我是很吃惊的。我并没有觉得它预示了未来，但我开始认真地问自己，为什么当时我画的是一只眼睛，而且是一只左眼？为什么画面的一个角落站着两个人？又是为什么当时毫无意义的一幅画会在一年以后突然让我停下来？我发现真正让我感动的不是这幅画，而是重新看画的自己。画没有变，变的是我的人生和我的思维能力。再回到这本书，我越来越觉得，当尼采哭泣讲的不只是心理治疗，也不只是哲学，它更像是在告诉我们，人生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场不断重新理解自己的旅程。很多事情在发生的当下，我们并不知道它的意义。一句话，一幅画，一次旅行，一段关系，甚至一次低谷，都可能只是生命里的一个普通片段。可是当我们带着几年后的经历再次回望时，他们会拥有完全不同的意义。那幅去年画的眼睛就是这样，画它的时候我没有想表达什么，也没有觉得它有什么特别。后来经历了眼睛手术，再重新看到它，我忽然发现真正让我停下来的不是那只眼睛，而是那个画画时的自己。我开始想，那时候的我为什么会选择画眼睛？为什么会用这样的颜色？为什么会留下这样一个画面？我没有找到标准答案，但我相信我开始愿意和过去的自己对话了。也许这正是欧文亚龙一直想告诉我们的。真正的疗愈不是把过去解释得清清楚楚，也不是急着寻找每一个符号背后的意义，而是在不断回望人生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能够理解那个曾经的自己，也越来越能够接纳今天的自己。生命不会按照我们的计划展开，不会提前告诉我们答案，但它会在不同的时间让我们重新遇见那些曾经留下的痕迹，悄悄替我们保存当时的自己。一本书如此，一幅画如此，我们的人生也如此。欧文亚龙是美国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大师。几十年来，他一直从事心理治疗工作，也将丰富的临床经验融入文学创作。他相信，真正打动人的不是高深的理论，而是真实的人生故事。当尼采哭泣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亚龙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基础，虚构了一场哲学家尼采与心理治疗师先驱布洛伊尔之间的相遇。在这场跨越哲学与心理学的深度对话中，他们讨论的并不是如何消除痛苦，而是如何与生命相处。在今天的节目结束前，我想把一个问题留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如果今天给你一张白纸，你会画什么？不用急着解释，也许有一天，当你再次打开它的时候，你不会只是看到一幅画，你会重新遇见那个曾经的自己。阅读让心灵有光，艺术让生命开花。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冰柔文苑节目。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我们都能在阅读中读懂世界，也在回望中读懂自己。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我是冰柔，我们下期的节目时间再会。

0: 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国风古韵，我是侯玉光 Oliver。 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兰亭集序。上一期呢，我们看到了王羲之已经写到了兴的部分，他开始感怀人生之短暂，俯仰之间以为沉寂。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呢，虽取舍万殊，境造不同，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乐趣所在。找到乐趣的那时间则如白驹过隙，不知老之将至。但如果厌倦了，又会觉得情随世迁，感慨细致。所以呢，面对各种沉积，则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修短随化，修在这里是长的意思。我们说修长啊，路漫漫其修远兮，啊，这指的是长。修短随化指的就是人生的长短，是完全看到人生的造化来的，不是人能够决定的。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他注定会走到尽头。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古人说：“死生之间无大事啊。”除了死生之间，还有什么事是更大的事呢？这么说来，又怎能不让人感觉到悲痛？梅兰溪人心感之由，若何一气，未尝不临文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每次看到让古人感怀的原因，感怀之事，若何一气，就仿佛我们说和一气，这里指的是契合呀，就是说古人的时候签订契约之后，要把契约一分为二，到时候要和气嘛。这我们之前讲那个冯谖刻木长卷的时候说过，你要和气之后发现这个气能对得上，才能兑现。就仿佛这里说的就是，就仿佛契约合在一起一般，严丝合缝啊，跟古人的这种同样的这种震动啊，未尝不临文皆道。在这种时候呢，没有不对这篇文章开始嗟叹悼念的，你生出一种喟叹之情啊。但是又不能喻之于怀，郁结在胸中不能抒发，是一种非常纠结难受的一种感觉。故知一死生为虚诞，岂蓬伤为妄作。这里要稍微讲一下这个典故。一死生指的是死生为一啊，看死生是一件事。岐彭殇这两个概念都是来自庄子的《齐物论》的。《齐物论》里面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叙述，叫“夫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受乎商子而彭祖为妖，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里就讲的是庄子的意思是，你观察这个世界不能单纯以人的视角来观察，而是要以道的视角来观察。以道的视角来看的话，泰山和秋毫之末没有什么大小之分。彭祖是一个传说中很长寿的人，据说有400多岁，他跟一个商子，就是夭折的婴儿，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两个人从道的角度来看，都经历了从生到死。但是这里呢，王羲之却说什么呢？一死生为虚诞，将死生视为同一件事，是虚妄而荒诞的。啊，其彭殇为妄作，把彭殇看作是一件没有区别的事情，也是一个非常一个妄为之作啊。王羲之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就是因为他觉得，我作为一个人，我没有办法上升到道的层面去观察它，我只能以一个人的身份去度量它，对吧？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就是一种人本主义。我上升不了那种那么超脱的道的层面。所以王羲之为什么会生出这样的感怀呢？这个说起来就比较长了，这要说到魏晋的这个社会状态。因为魏晋时期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我们说魏晋风骨，好像那时候人都活得很洒脱很透彻，这个原因是很残酷的，是因为刚经历过汉末三国，东汉末年时期人口是有在册人口5600万的，在西晋统一之后，经历三国时期100年，只剩下1600万，有4000万人口没有了。 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死掉了，有很多是成为的隐户流民，变成了隐户了，没有登记在册了，但是这四千万里面因为战争饥荒瘟疫死掉的人绝对不是少数。而西晋统一之后呢，为了巩固政权也实行了很多高压政策，最后社会混乱导致八王之乱，西晋只有50年。到东晋呢，又是一个偏安的弱的朝廷，而王家就是一个望族，当时号称这个王与马共天下。但是虽然王家的这个王羲之的长辈王导就是非常重要的重臣，但是同样有王敦这样的最后叛乱了的人，所以王羲之他虽然在王家这么显赫的这个门族，但是他自己的位置也是非常的不平稳的。所以在这种漩涡之中，王羲之是很能理解这种不安定感的。虽然处于庙堂之上，但是其中的凶险可能比江湖之远还要更甚呢。也就是因为他们无法决定人生的长度，所以他们才不遗余力地去试图增加人生的深度、宽度、广度。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他说后人再看我们现在的当下，就仿佛我现在去看古人之作一样。悲服啊，这真是非常令人感觉到悲伤的一件事情，因为万物不变都是这么一件事情，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所以我在这里列下这些众人所述之话啊，也就是这个兰亭集里面的诗集里面的诗，虽是书是意，虽然日后之人后世之人世道不一样了，事易时移了，但是所感怀之事呢，大体应该是一致的吧，大体还是这些事情吧。后之兰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以后的人当再来览读兰亭集的时候，也必将会对这一篇序文有所感怀啊。我每次读到这一句的时候，都会感觉仿佛当年王羲之落笔之时抬眼看了我一眼，这种穿越千年的这种震荡，真的是就是王羲之自己在兰亭序中所说的，每览昔人心感之忧，若何一气，未尝不临文嗟悼。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带大家去更加完整的去领略兰亭序了，我希望我的这一篇解读呢能够作为一个引子，希望大家重新能拿起兰亭序这篇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文章，再去带着不同的视角去看一遍，去欣赏一遍，去感悟一遍，去感受一遍它的魅力。国风古韵栏目呢在后面几期会有特别节目，邀请到了一些书法家来进行访谈。那么感谢大家本期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国风古韵不见不散。
1: 这里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
2: 这里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
3: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啊，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3ZZZFM92.3 墨尔本中文台。接下来呢，我们将为您播放一首歌曲，是1994年刘德华演唱的《忘情水》啊。那么它也是1994年上映的电影《天与地》的片尾曲。好，那我们一起来欣赏。

0: You're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1: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2: 欢迎来到 Science Works 全新精彩展览 Color， 用全新的光彩看世界，探索会发光的矿石，精彩的视觉错觉，以及适合好奇孩子和爱玩大人的互动实验，看见色彩，感受光线，惊叹发现。展览现已开放，马上前往 museumsvictoria.com.au 购票。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3: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4: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5: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我们第二小时的墨尔本中文台的节目，这里是 FM 92.3。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小时的节目。那首先呢，我们来听一周要闻。
4: 一周要闻，带您关注身边大小事。
5: 好，首先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内塔尼亚胡和泽连斯基分别在华盛顿会见特朗普。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本周都前往华盛顿，并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会谈主要内容包括围绕着伊朗局势、美以军事合作以及中东地区的安全展开。会谈前，特朗普同一天也与泽连斯基举行了闭门会谈。乌克兰目前仍希望美国继续提供军事及防空支持，同时推动结束俄乌战争。由于两场会谈都没有对媒体开放，白宫没有公布详谈内容，只表示两次会晤都积极且富有成效。
6: 特朗普不满内塔尼亚胡公开谈论搞山核设施情报。据 ABC 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公开表达了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不满，认为以色列方面试图借有关伊朗地下核设施的新情报推动美国继续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争议焦点是一处被称为搞山的地下设施。美国媒体此前引述一名未具名的以色列消息人士称，内塔尼亚胡计划在与特朗普会面时提供伊朗正在扩建该设施的证据。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诉自己有关搞山的情况，并质疑为何相关消息要提前对外公布。他认为内塔尼亚胡强调这些情报是希望美国继续深度介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同时，特朗普也承认美以双方对于如何处理伊朗局势存在着一点分歧。
5: 欧洲部分山火逐渐稳定，但第四波热浪即将到来。据七号台报道，西班牙和法国的严重山火在经过六天的持续扑救后，火势开始趋于稳定。不过，随着欧洲连续第四轮热浪来袭，气温预计将升至40摄氏度，山火面临再次恶化的风险。今年夏天，西班牙有超过12.5万公顷的土地被山火烧毁，是去年总面积的6倍。法国波尔多附近的山火过火面积也已超过11.5万公顷，相当于当地一个普通火灾季平均水平的12倍。这些山火甚至形成了自身的天气系统，表现出前所未有且难以预测的火势变化。不过，随着风力减弱，当局对控制火势仍抱有希望。
6: 日本熊本县发生 7.1 级强烈地震，至少有13人死亡。据 BBC 报道，日本再次遭遇强烈的地震袭击，目前这场地震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救援人员仍在多栋倒塌建筑物废墟中寻找幸存者。地震于当地时间周二下午4:27发生在日本九州岛熊本县，随后当地有数十万居民被要求前往避难所避险。日本气象厅测定地震规模为 7.1 级。此次受灾严重的永旺购物中心就是位于熊本县。熊本市是日本九州岛的重要城市，也是2016年熊本大地震的震中地区之一。因此，当地建筑物抗震和灾害应对再次受到广泛的关注。
5: 好，据 ABC 的综合报道，维多利亚州政坛本周发生重大变化。州长 Jacinta Allen 在面临党内领导权挑战后，于7月28号宣布辞去维州工党领袖及州长职务。阿伦表示，他原本准备按照工党规则参加领导权投票，但最终决定退让，这是因为他认为这是对工党和维多利亚州民众最负责任的选择。此前，多名工党议员及部长告诉他，他已经失去议会党团多数成员的支持。阿伦辞职后，原副州长 Ben Carroll 获得工党党团一致支持，当选维州工党领袖，并宣誓成为维多利亚州第50任州长。阿伦对此前承受政治压力，其中包括民意支持下降，以及外界对政府大型建筑和基础设施项目可能受到有组织犯罪及腐败渗透的质疑。Carroll 上任后的第一项重要宣布是成立皇家委员会调查维州建筑行业

0: 和政府基建项目中的腐败及犯罪渗透问题。维多利亚州将在11月28号举行州选举，因此这次距离选举仅约4个月的领导层变更，也被视为维州工党试图重新建立公众信任、扭转选情的重要行为。
1: 澳洲通胀放缓至3.8%，加息可能性下降。据 ABC News、澳大利亚统计局、路透社综合报道。澳大利亚统计局7月29日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的一年中，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3.8%，低于5月份的4%，也低于市场预期，显示澳大利亚通胀压力进一步缓解。推动通胀放缓的主要因素包括国际油价回落，令燃油价格下降。不过，住房建设、租金及服务业价格仍持续上涨，显示国内物价压力尚未完全消退。数据公布后，金融市场大幅降低了对澳洲储备银行近期再次加息的预期。多家经济机构也认为，央行在下次议息会议上更可能维持现金利率的不变。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在核心通胀仍高于目标的情况下，澳储行未来仍将密切关注就业、工资增长及国际能源价格等因素，再决定下一步的货币政策。
0: 据 ABC 报道，澳大利亚反犹主义皇家委员会7月29号继续举行听证会。多名医生和医疗工作者表示，医院和医疗机构应保持政治中立，确保所有病人都能安心接受治疗。听证会上，有医生表示，近年来医疗场所出现与国际政治相关的标语、徽章和公开倡议活动，让部分患者和医务人员感到不安，甚至担心会因此受到区别对待。他们认为，医疗服务应以病人的健康为首要考虑，而不是政治立场。部分犹太裔医生还向委员会作证说，由于担心遭到反犹言论或歧视，一些医护人员选择隐藏自己的身份，也有患者对前往医院就医感到顾虑。皇家委员会表示，将继续听取医疗、教育等领域的证词，并研究如何加强社会凝聚力，确保所有澳大利亚人在公共服务中都能获到公平、安全的对待。
1: 下面来听一则中国新闻。上海合作组织媒体智库峰会在比什凯克举行。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7月26日至30日，2026上海合作组织媒体智库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本次峰会由新华社与吉尔吉斯斯坦克巴尔国家通讯社共同主办，来自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近150家主流媒体、知名智库、政府部门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等机构约260名代表参加。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峰会以上海精神的新时代意义，从价值共识到合作实践为主题。与会代表围绕媒体合作、文化互鉴、智库交流、经济发展、教育合作及地区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
0: 据国际数学联盟 BBC 中文的综合报道，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本周公布2026年的获奖名单，中国数学家王宏和邓玉首次获得这一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与美国数学家 John Padden 和加拿大数学家 Jacob Tissman 共同获奖。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只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研究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青年数学家。35岁的王宏因解决了一项困扰数学界100多年的经典难题而获奖，她也成为历史上第三位获得菲尔兹奖的女性数学家。37岁的邓玉则因在数学分析和偏微分方程领域取得重要突破而获奖。著名数学家邱成桐也表示，这是中国数学界几十年来一直期待实现的重要突破。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要闻，由胡博编辑，胡博和程倩 Cici 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欣赏由冰柔为您带来的财经动态。
1: 了解澳洲最新财经走势，解析经济趋势，把握财富先机。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我是冰柔，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在每周四下午的节目时间，共同聚焦澳洲的经济与金融信息。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中诚基金的专业人士 David， 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和市场动态分析。David 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 David 来到节目当中。最近呢，听说韩国股市暴跌， AI 相关的产业也遭到抛售，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请 David 给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3: 本周我们看到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这个头衔呢，在七月底是又回到了苹果公司的手中，原因呢并非苹果推出了什么新产品，恰恰相反，是因为苹果公司最近几乎什么都没有做。苹果呢没有投身人工智能的竞赛，没有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也没有像竞争对手那样研发自有的AI 大模型。反观呢，英伟达、特斯拉、亚马逊、微软、谷歌等等一系列的科技巨头，却在一轮又一轮的 AI 竞赛当中投入了数以千亿计的资金，持续的加码 AI。 然后呢，在本月他们都遭到了市场的抛售，并且呢遭到了股价的暴跌。那一年多之前，压住 AI 代表着与时俱进，苹果这种相对克制策略也是备受的争议，甚至呢是被认为已经是落后于时代了。然而呢，到了今年年中，整个 AI 智能产业的叙事却在悄然之中发生了转变。那这场历史级别的 AI 盛宴似乎呢已经有了要结束的迹象。那首先看到啊，本周是苹果的股价持续的走高，总市值呢升至了 4.94 万亿美元附近，反超了英伟达，时隔数月呢再度问鼎了全球的市值第一啊，终结了显卡巨头英伟达此前连续272个交易日稳坐榜首的记录。那这个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股价涨跌，而更像是市场在用真金白银来投票，显示出资金呢正在从拥抱 AI 转向能不能啊真正的赚钱。这一幕和2000年当时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夕的转折点啊，这种市场情绪是颇为相似的。市场呢都是经历了从极度的亢奋到突然开始啊算账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历史级别的股市暴跌和公司破产潮。在今年的上半年呢，在 AI 的叙事推动之下，我们也看到韩国的综合股价指数啊 ，KOSPI， 它是一路的飙涨，从年初呢到6月22日的历史高点啊，仅仅半年的时间，涨幅就高达 116% 啊，不到半年啊就已经实现了股指的翻倍啊，一度呢是被称为全球的最强牛市。尤其是韩国的龙头企业三星电子还有 SK 海力士，这两者呢都是半导体存储行业的龙头，那踩中了 行业的风口受到了 AI 热潮的追捧，涨幅是非常巨大的。韩国的股民呢更是加杠杆啊，借债也要入市，生怕错过了这趟致富的列车。但是从七月份开始，这个画风是急转直下。那截至本周四KOSPI 指数已经从高点暴跌超过了 35%， 正式的跌入了技术性熊市。年内呢已经是八次触发全市场的熔断机制啊，也就是说如果是当天的股价下跌超过 8%， 那么全国的股市就会停盘20分钟啊，让大家冷静一下。那这项熔断机制呢是自2000年设立以来前25年里面一共也只触发过6次，而在今年的半年之内就已经上演了8次，可见呢市场现在的这种疯狂的程度。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些借了债啊加了高杠杆的韩国股民是迎来了爆仓，数十万的散户投资者是血本无归，尤其是年轻人受到的冲击最大。甚至呢韩国政府都紧急开设了电话热线来防止股市危机引发这个社会上的自杀潮。韩国的股市呢并非个例，简直是一个放大版的全球半导体的情绪指数。这个走势呢不仅是反映着 AI 产业链的冷热变化，也在为全球的科技股乃至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敲响警钟。那不可否认呢人工智能的确是在高速的发展，也的确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然而呢与技术同步进行的还有不断膨胀的这个估值泡沫持续累积的金融杠杆，还有层出不穷的财富神话，以及呢越来越疯狂越来越这个发热的市场情绪。那这些因素呢都已经逐渐的超出了产业发展的正常范畴与历史上几次重大的资产泡沫形成时期的特征是越来越相似。这个是密切需要关注并且警惕的。因为每一次泡沫来临的时候人们都说这次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人性的贪婪，杠杆的扩张，风险的累积，泡沫的破灭这个是从来没有例外的。那目前除了 AI 投资的风险之外呢还有很多一些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首先呢就是我们要看到上周美伊的冲突是再次升温，然后呢又再次达成了一个所谓的停火协议和平协商。这次有所不同的呢是也门的胡塞武装不但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的石油的设施，还封锁了曼德海峡。这个使得中东的局势是进一步的恶化。曼德海峡呢和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一南一北原本呢是中东的原油运往亚洲的两大关键航道。那受到影响之后呢沙特现在部分的原油呢出口不得不绕行非洲的好望角，原本19天的航程现在要延长到48天，燃料成本从126万美元要飙升到287万美元，再加上额外的通行费运输时间，物流成本是大幅的飙升，全球的能源供应链是继续的在承压。再有就是日元的贬值问题目前呢我们看到日元是已经跌到了近40年以来的最低点。这个呢在此前的节目当中就这个问题咱们也有过多次的介绍。目前呢这个事情仍然是在进一步的恶化当中。日本央行现在是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加息的话虽然有助于稳定日元，但是政府债务占 GDP 超过200%的这种背景之下，那利息的负担急剧的攀升会使得政府的财政压力进一步恶化。那如果日本央行不行动继续的维持低利率，日元的贬值将会推高像能源的进口粮食进口等等一系列的成本，会继续腐蚀企业的利润。所以呢不论选择哪条路都有可能会冲击全球的流动性，并且会成为国际金融市场所带来的新震荡。所以呢在目前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并不是说要否定 AI 恰恰相反， AI 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技术突破，未来呢也必将继续深刻的改变这个世界。但正如 2000年的这个互联网泡沫所证明的那样，技术革命呢，它并不就等于说是资本市场的平稳回报。那伟大的技术未必意味着合理的估值。当资本的热情跑在产业兑现能力之前，泡沫呢便会随之形成，而且泡沫早晚会破灭。并且值得注意的啊，是从目前来看，不论是 AI 的企业财报不及预期啊，是市场的杠杆踩踏，还是说日本加息、国际油价飙升啊，还有这个越来越多的地缘政治升级，那这任何一项都足以引发市场的震荡。而一旦这些风险形成一种共振，那这种冲击力将会被成倍的放大，是值得我们特别的要警惕。此外呢，从韩国的这个案例啊，也我们也可以学到，从国家到个人负债它始终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呢，杠杆能够放大收益，那用不好的话，高负债它往往就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 感谢 David 的专业分析。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澳洲财经动态，欢迎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通过节目来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冰柔，我们下期的节目时间再见。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澳洲财经动态，感谢您的收听。
4: 让声音为文字注入灵魂，让聆听成为一次心灵的旅行。
5: 请跟随我们的声音，一起走进诗与远方。欢迎收听
4: 《声韵雅苑》。
6: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 3ZZZFM92.3 墨尔本中文台。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墨尔本朗诵艺术联盟主持的《声韵雅苑》栏目，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于永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与您分享诗人远帆的一首新作，题目是《门槛》。在我的记忆里，门槛是许多老房子都有的。小时候，长辈总会叮嘱孩子们，不要踩门槛，要跨过去。至于为什么，却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它仿佛不仅仅是一节木头，而更是一种无形的规矩。读远帆老师的这首诗，最触动我的不是对门槛本身的描写，而是它不断拓展的象征意义。譬如在现实中，以身份、财富、世俗偏见与成见筑起的各种门槛，而当读到天堂没有门槛，童话也没有时，内心似乎豁然开朗起来。其实真正束缚我们的，也许从来不是脚下的那一道门槛，而是内心的执念与局限。好的诗歌总能把最寻常的事物照见最深远的意义，而门槛正是这样一首让人读后久久回味的作品。下面请您跟我一起欣赏远帆的作品《门槛》。

门槛，作者远帆。不是所有事物都有门槛，出门捧起阳光，看见远山，乌桕树上乌冬快活地唱着。A lousy weather comes from nowhere, falls right into the pre-arranged picnic with friends at King Truffle Farm. 从没有住过带门槛的房子，我不熟悉老屋和王府。一般说，我也不喜欢带门槛的事物。有些门槛很高，有些很贵，有些面目可憎。天堂没有门槛，童话也没有，除非你灵魂深陷在泥潭。

喜欢一些没用的东西，比如一架不可攀爬的梯子，靠在印花的墙面上，上方空无一物。一只红蜻蜓落在弦桥上，它并不通向任何前程和远方。比如白粉蝶吸吮倒伏的野花，享受没有目的的本能自在的快感。也比如思想，比如言语，比如信念和真理，比如光影烁闪催泪的诗句，比如在人们耻笑爱情的年代说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3ZZZ 墨尔本中文台声韵雅韵栏目。谢谢您的聆听，我们下周四同一时间再会。
1: 戏剧与音乐欣赏。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3: 江南大部、华南的东部以及四川东部有小到中雨。
4: 随着轻柔悠扬的旋律，人们会自然地想起央视天气预报的背景音乐《渔舟唱晚》。这首曲子与上世纪30年代由古筝演奏家娄树华改编创作，名字取自唐代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千古名句《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5: 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墨尔本3Z的中文台戏剧与音乐欣赏栏目。接下来我们将伴着这熟悉的旋律，共同欣赏这段曾经陪伴过我们几代人数十个春秋的央视天气预报背景音乐《渔舟唱晚》。
4: 《渔舟唱晚》的曲子旋律流畅婉转，既有古典乐曲的雅致韵味，又通俗易懂，自带温情的烟火气，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首古筝独奏曲。乐曲开篇节奏平缓，如同暮色降临，落日慢慢沉入远山，奠定了温柔静谧的基调。中段节奏逐渐变得轻快跳跃，音符伴着渔舟归航错落起伏，展现出渔人满载而归的喜悦。乐曲的尾声，旋律慢慢放缓，音量逐渐减弱，仿佛渔船纷纷靠岸，江面恢复了宁静，给人夜色慢慢笼罩水乡，悠然放空的感受。原版的《渔舟唱晚》是古筝独奏版本，我们今天在电视里听到的是电子琴演奏家普奇章改编的《渔舟唱晚》中的片段。一首《渔舟唱晚》，一边是滕王阁的千年诗意，一边是老百姓柴米油盐的日常陪伴，诗情画意的琴声舒缓婉转，轻柔温润，可以缓解观众观看新闻后的兴奋与紧张感。当新闻落幕，温润舒缓的旋律便准时地流淌在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上。当落日吻遍江面，乐曲变成了每个傍晚准时赴约的浪漫。近年来，网络上涌现了多版本的为《渔舟唱晚》填词并演唱的短视频作品，这些演唱作品基本保留了原曲完整的旋律框架，以古筝、竹笛轻柔弦乐打底，还原出古曲慢板宁静开阔的湖山暮色。

特别是其中一款男女生对唱，主打山水温柔的双人情愫，歌词意境贴合原作，国风质感纯正，词句工整优美，通过夕阳落日、归帆渔火、白鹭归鸟等意象词句，为我们描绘了风柔落霞、诗满江、一篙摇回旧时光的意境。女生演唱清亮细腻，描摹出江面、芦苇、落日，男生演唱低沉温润，承接住远山、归鸟、晚钟，完美的还原了原曲晚霞归舟悠然恬淡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墨尔本中文台健康养生栏目。我是孟医生，来自世界传统医药文化养生学会和墨尔本中华国医堂。那我们今天呢，来继续育龄期女性健康养生部分的第五讲 IVF，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试管婴儿。IVF 这个技术呢，现在呢已经是一项非常成熟的生殖技术了。它就是把这个女方的卵子和男方的精子分别取出来，让他们在实验室的培养皿里面来受精，发育成早期胚胎以后呢，我们再安全的把它送回到妈妈的子宫里来着床发育。当然我们在做 IVF 之前会有一个详细的评估哈，像是女方的卵巢的储备情况呀，激素水平情况呀，子宫的情况呀，男方的一个精液的评估啊，包括一些慢性病的筛查呀等等哈。这项技术现在应用的非常的广泛，像有这个女性有这个输卵管问题的，有严重的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有排卵障碍的，或者男性他有少精弱精的，或者是这个夫妻双方呢有这个遗传病的，因为他可以通过胚胎植入前的基因检测来筛选出健康的这个胚胎。所以呢，像一些各种原因引起来的不孕症的，以及呢年龄的因素，想要积极争取时间的，都可以通过 IVF 来拥有期待的宝宝。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大家关心 IVF 的成功率高不高？那么从目前的临床来看，确实不是做一次就一定成功的，它的成功呢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年龄。因为女性的这个卵子的数量和质量呢，以及这个宫腔的一个着床的环境，从35岁呢就开始下滑了，40岁以后呢会加速。那么根据目前的临床统计来看呢，这个小于35岁单次完整取卵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活产率在 50% 到 60%。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这个活产率在下降，到了41、42岁的时候就只有12%到18%了。但是我们也不要紧张哈，因为哪怕是第一个周期失败了，那么医生他会根据第二个周期来精准的给你调整一下这个促排的方案。也有很多的这个 IVF 的医生就建议病人来做针灸中药调理，那么第二个周期呢成功率往往会有一个针对性的提升。所以呢现在呢很多的 IVF 的医生呢也意识到了针灸中医调理的一个带来的一个成功率的上升，所以呢很多 IVF 的医生现在通常会建议首次计划做 IVF 的病人就来做针灸中药调理的。像我们 Clayton 诊所，因为离莫纳什的那个 IVF 中心比较近，就有非常多这样的病人。因为这是一场心理和身体的一个双重的持久战，所以它需要很多的配合。那么在我们现代的科技当中呢，我们的西医现代的技术它可以来冲锋的，它取卵培育移植。那我们的中医呢就在做后方呢，做后方的保障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我们中医针灸和中医药是怎么样做好这个后方的保障的。那我们中医和针灸呢配合做的第一就是来调节月经和节律再有就是改善睡眠和情绪，来调理好我们肝脾肾的平衡，来帮助我们的身体从虚寒瘀的状态来稳下来，让这片土壤呢更稳定。那什么时间我们来做这个调理呢？
如果你计划做 IVF 了，最好就是提前调理啊，不要等第一期失败了再来调。前几年呢，我们遇到的这样的情况，还调理好我们肝脾肾的平衡，来帮助我们的身体从虚寒瘀的状态来稳下来，让这片土壤呢更稳定。那什么时间我们来做这个调理呢？如果你计划做 IVF 了，最好就是提前调理啊，不要等第一期失败了再来调。前几年呢，我们遇到的这

分的呢，都是第一次这个做之前就来做中医调理的，就越来越多。啊，最有趣的是一对这个希腊的夫妇呢，他们调理了三四个月以后，他们竟然就是成功的自然受孕了，啊，非常的惊喜。嗯，那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中医药针灸调理的四个黄金的阶段。嗯，第一个阶段就是预备期，通常呢提前三个月啊，因为卵泡的募集和成熟大约需要90天的时间。所以呢我们提前三个月来调理一下体质，养气血，调脾胃，养睡眠，调情绪，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养卵泡。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针灸呢通常选用三阴交啊，足三里啊，太冲、关元等这样的穴位，再配合中药一些补肾健脾、疏肝理气的，那目标就是改善这个卵巢周围的一些温循环，来提升卵泡发育的这个潜能，争取呢我们在这个西医促排的时候能够拿到更高更好质量的卵子，也就是这个种子。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在这个 IVF 医生促排和取卵期甚至到这个取卵后，那么这个阶段的核心呢就是促卵的成熟，并且呢取卵之后来缓解它的副作用。那针灸呢也是要配合着西医的一个促排的进度，这时候呢主要就是通过一些轻柔的刺激来配合卵泡的一个均衡的生长。取卵之后呢，许多的女性会出现一个腹胀啊、腰酸呀、或者是轻微浮肿的情况。这个时候中医呢会通过一些温灸啊，这个或者是一些利尿排湿的中药啊，来缓解我们取卵后的一些不舒适，帮助这个卵巢的消肿和恢复。这一阶段尤其注意的就是不要乱补。重点呢就是作息稳定，饮食呢清淡规律，情绪呢不要大起大落，就按照生殖医生的这个方案来稳的进行就是了。我们遇到最多的就是这个期间大补的。这是一个禁忌哈，我们不需要这个大补。第三个阶段呢就是移植前的一个准备。移植前的准备，我们核心呢就是使这个稳定这个内膜，使内膜增厚，改善土壤的环境，这时候呢针灸的效果最好了，这个时候是针灸的一个黄金期。临床表明呢就是通过这个针刺，像子宫穴呀、归来穴呀、气海穴呀，它可以显著的降低子宫动脉的阻力，它可以增加子宫内膜的一个血流灌注，来改善子宫内膜的环境。那第四个阶段就是移植当天或者是前一天。因为有一个著名的实验叫做保罗临床实验，这个实验证明在胚胎前后的24小时内进行针灸能够显著的提高临床的妊娠率。这时候我们常常会选用百会呀、内关呀、神门呐这样的一些穴位来调节副交感神经，来降低子宫的痉挛，缓解这个准妈妈在这个期间的焦虑和压力。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黄金的四个阶段要来做针灸和中药调理的。那么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做哪些调理呢？像我们可以在家里常做的就是泡脚，尤其是容易这个四肢寒冷的，比较怕冷的，因为中医说寒从脚下生嘛，那么我们脚底也有很多连接着卵巢子宫的经络，我们最好就是晚上用温水泡15分钟，那个水呢最好是能够多一点，能够泡到三阴交，可以放一点这个艾草，通常用温水其实也可以。

就是取卵之后，取和这个移植后，就不要再用高温的这个水来泡脚了。再有就是，像做做艾灸和热敷，偏体寒的啊，体质偏寒，以前容易痛经，容易手脚冰凉的，也可以来做做热敷，用这个盐袋儿啊，或者是艾条温灸，温一下下腹部的关元气海呀，这些呢都可以。注意的就是，一旦开始打排卵的这个促排针了，你就不要再灸了。就不要再灸了。这些调理都是在之前提前3个月以前开始做的。那么饮食的调理呢？我们注意的就是不要盲目的大补，我们要顺应着我们 IVF 的这个进展的这个阶段啊。比如说像预备期准备的时期，我们就注意滋阴养血，用一些高蛋白的，像黑豆啊、黑芝麻呀。桑葚呀，枸杞呀，在取卵以后呢，我们的侧重点就是利尿消肿，来给它梳理气血。比如像可以喝一点冬瓜排骨汤啊，红豆薏米水呀，清淡的饮食。这个期间就不要大补，不要吃砷类的，也不要吃一些给脾胃造成负担的，引起胀气的。那么我们在胚胎移植之后呢，就要健脾安胎，防便秘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一点山药啊、莲子啊、芡实啊，来健脾益气，然后多吃一些这个高纤维的蔬菜水果，来避免便秘啊。注意就是你不要吃桂圆啊、山楂等等这些活血的和滑胎的食物。再就是注意的，平时日常呢，就注意情绪和养睡眠，这个其实才是最好的补药，因为我们这个西医也发现，如果长期焦虑，它就会导致子宫的血管收缩，那么中医就认为气滞则血瘀嘛，肝气不舒，那么子宫的血流就会变差，我们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就是有一对印度的夫妇，他呢非常紧张、焦虑，这个 IVF 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焦虑，因为他一直担心不成功。越是这样呢，他睡不好；越是这样，他越不成功。所以他一直做了2次、3次，到第3次没有成功的时候，他才来找我们，调理。那么，第一，首先要调理的，肯定我们是要先调理他的睡眠，帮助他减压。所以睡眠呢就是一大补。日常如果你觉得经常觉得焦虑了，有压力，那你就按摩一下内关穴，或者是做一下深呼吸，通过这个做这个深呼吸，比如做吸气，然后呢。先是吸气，然后屏住4、5秒钟，然后呢再呼气，这样的作业逐渐的做时间延长的深呼吸，来调节一下副交感神经，来放松子宫。所以在 IVF 这个过程当中，它需要我们医学的指导，还有病人的耐心和节律的生活，和全家给他的一些心理支持。共同的参与。好，那我们今天呢，IVF 就讲到这里，希望准妈妈们能够调好步伐，好运自然会来。好，那我们下一期呢，将进入孕期的中医调理，我们来也讲一讲孕期的养母护胎。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

好了，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3ZZZFM92.3 墨尔本中文台每周四下午2点到4点的中文节目。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为您全部播送完了，在节目的最后呢会为大家送上几首歌曲。那么我们首先来听第一首歌，歌的名字呢叫做任逍遥。